0: 域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了橙色。过去的三小时呢，南山区、光明区、深圳湾和宝安区石岩街道已经出现了强降雨。那么预计呢，未来强降水持续。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7:55将上述区域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了橙色，全市进入暴雨防御状态，请远离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上述区域山洪风险较大，要注意防御暴雨可能引发的局部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居民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二、学生可以延迟上学、放学，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三、暂停大型户外活动，除特殊行业外，停止高空户外作业。四、户外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暴雨和交通信息，远离低洼溢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远离架空线路、杆塔和变压器等高压电力设备，避免穿越水浸区域、接触裸露电线。五、处于低洼溢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地下空间、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到安全区域暂避。六、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如遇严重水浸等危险情况，立即弃车逃生。七、室内人员应当及时采取防御措施，关闭和紧固门窗，防止雨水侵入室内。八、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九、水库排洪河周边的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水库排洪预警信号，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十、机场、港口、车站、口岸可能受到影响，前往时请先咨询相关信息。十一、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台风的一个最新的研判。那么在今天上午的7:40，深圳市气象台发布了关于台风红霞最新的动态和研判。2612号台风红霞是台风级35米每秒，登陆之后强度快速减弱，在今天上午的7点是位于惠州市惠阳区境内，距离福田53公里。预计呢，未来是以10到15公里的时速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受其环流的影响，过去一小时，深汕和深圳风雨持续，最大阵风9到13级。最大小时雨量40毫米。受红霞环流影响，今天早晨我市强风维持，最大的阵风深圳东部和深汕12到14级，中西部9到13级。上午到中午，我市的最大阵风逐渐减弱到9到11级。今天午后最大阵风减弱至8到9级，傍晚起风力明显减弱。26到27号上午降雨频密，局地雨势较大，累计雨量深圳可达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深汕可达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呢，深汕和深圳东部的分区台风红色预警信号，深圳其余地区台风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深汕和深圳东部分区暴雨红色，深圳中部分区暴雨橙色，以及深圳西部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那么过去一小时风雨的实况，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上午的6点30分到7点30分，我市含深汕平均的雨量是14.1毫米，各区的平均雨量，平山31.8毫米，盐田24毫米，龙岗22.6毫米，大鹏15.9毫米，罗湖15.1毫米，福田14.8毫米，龙华14.1毫米，光明11.7毫米，深汕8.7毫米，南山7.6毫米，宝安4.7毫米。全市的最大累计雨量是40毫米。监测是在平山区平山街道平山公园站。那么深汕的最大累计雨量是16.7毫米，是赤石街道大安小学站。深圳陆域共有2个站记录到了12级以上的阵风，有29个站记录到了10级以上阵风，有123个站记录到了8级以上阵风。最大的阵风是13级，40.5米每秒，出现在了盐田区盐田街道盐田港站。高地和海岛最大阵风13级，39.7米每秒，是大鹏新区南澳街道七娘山站。深汕陆域共有8个站记录到了10级以上的阵风，有28个站记录到了8级以上的阵风。最大阵风11级，31.2米每秒，出现在小莫街道小莫站。高地和海岛最大阵风9级，21.8米每秒，出现在后门街道芒屿岛站。另外呢，在今天上午的7:55，深圳市分区报

0: 支流等等灾害。另外呢，还有就是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为了确保交通的安全，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也是经过会商研判决定，今天的零点开始起，已经对盐田区、龙岗区、坪山区、大鹏新区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从零点开始 ,S30, 惠深沿海高速 G0422, 武深高速 G25, 还有惠沿高速 G15, 深汕西高速予以停运，收费站入口实施交通管制，所有车辆都是禁止驶入的。那么已经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所有车辆呢，是这个已经是在零点之前都通过就近的出口驶离高速了。那么这个通告是从2026年7月26号的零点起施行的，重新开放交通的时间，后续也会持续的关注交通还有公安交管部门发布的信息。
1: 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避难场所开放，居民留在室内或者到安全场所避风，密切关注台风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二、托儿所、幼儿园和中小学停课，未启程上学的学生不必到校上课，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或者在安全情况下回家，学校妥善安置在校含校车上，寄宿学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安排学生离校回家，具体按照教育部门指引执行。三、用人单位根据工作地点、工作性质、防灾避灾需要等情况安排工作人员推迟上班、提前下班或者停工，并为在岗以及滞留单位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避难措施。四、会展、农贸市场以及滨海浴场、景区、公园、游乐场等立即停止营业，停止大型活动，立即疏散人员。五、户外人员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车辆应当就近寻找安全场所停放，如有需要可咨询热线12345，选择最近的临时避难场所，紧急情况下可拨打应急电话求助。六、室内人员务必继续留在安全场所，并检查防风安全情况，如加固门窗，有条件的可在玻璃窗加贴胶纸等，切勿在室内窗户附近站立，以防玻璃碎裂伤人，并将置于窗台、阳台等处的花盆杂物转移至安全地带，以免因台风侵袭坠落伤人。七、处于海边、危房、简易工棚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立即撤离到安全场所暂避。八、除特殊行业外，高空、户外作业人员立即停止作业。九、所有船舶应当全面落实防台风措施，保持通讯畅通，密切检查船舶状况，做好随时应急准备。船舶遇险应立即拨打12395，向深圳海上搜救中心报警求助。十、机场、港口、车站、口岸可能受到影响，前往时请先咨询相关信息。十一、特别提示，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一段时间，强风稍后将会突然吹袭，请务必继续留在安全场所暂避。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居民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二，学生可以延迟上学、放学，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三，暂停大型户外活动，除特殊行业外，停止高空户外作业。四，户外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暴雨和交通信息，远离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远离架空线路、杆塔和变压器等高压电力设备，避免穿越水浸区域、接触裸露电线。五，处于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地下空间、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到安全区域暂避。六，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如遇严重水浸等危险情况，立即弃车逃生。七，室内人员应当及时采取防御措施，关闭和紧固门窗，防止雨水侵入室内。八，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九，水库排洪河周边的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水库排洪预警信号，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十，机场、港口、车站、口岸可能受到影响，前往时请先咨询相关信息。十一，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的青睐，莫名的钟爱，解释不来，却只想要被你祸害。来吧，互相伤害，敢爱就敢猜，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是在今天凌晨的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那目前呢，深圳市分区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分区台风红色预警信号、深圳市分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那么今天上午的7:55，深圳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一条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的信息。那过去的3小时，南山区、光明区、深圳湾和宝安区石岩街道已经出现了强降雨，预计未来强降水持续。那么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7:55将上述区域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了橙色，全市进入暴雨防御状态，请远离堤坝溢涝等危险区域。上述区域山洪风险较大，要注意防御暴雨可能引发的局部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另外，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今天深圳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有调整，2号线、7号线、8号线、9号线、10号线、12号线、13号线、14号线、16号线、20号线各站是正常运营的，1号线、3号线、4号线、5号线、6号线、6号线支线、11号线部分车站预计推迟到9点提供运营服务，其余的车站呢按正常时间投入运营，行车间隔维持在10到15分钟。龙华有轨电车预计9点投入运营。那么推迟运营服务的车站包括了1号线机场东站、后瑞站、3号线平西站、新生站、梨园站、双龙站、南联站、龙城广场站、吉祥站、爱联站、大运站、河澳站、永湖站、横岗站、塘坑站、六约站、丹竹头站、大芬站、木棉湾站、布吉站、水贝站，还有就4号线民乐、白石龙，还有深圳北、红山、上塘、龙胜、龙华、青湖、青湖北、5号线、深圳北、长岭陂、塘朗、大学城、西丽、刘仙洞、6号线、河水口、公民广场、红花山、楼村、科学公园、光明，还有光明大街、凤凰城、长镇、上屋、关田、阳台山、元芬、上分、红山、深圳北、6号线支线、光明站、11号线、碧头、松岗、后庭、沙井、马鞍山、塘尾、桥头、福永，还有机场北、机场等等这些站点。那么特别提醒到的是，推迟运营服务期间呢，正常运营线路不能和推迟运营的线路之间去进行换乘。那请大家通过深圳地铁的微博、微信以及车站的公告等等去了解最新的运营的信息。与橙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居民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二、学生可以延迟上学、放学，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三、暂停大型户外活动，除特殊行业外，停止高空户外作业；四、

应当密切关注暴雨和交通信息，远离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远离架空线路、杆塔和变压器等高压电力设备，避免穿越水浸区域，接触裸露电线。五，处于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地下空间、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到安全区域暂避。六，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如遇严重水浸等危险情况，立即弃车逃生。七，室内人员应当及时采取防御措施，关闭和紧固门窗，防止雨水侵入室内。八，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九，水库排洪河周边的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水库排洪预警信号，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十，机场、港口、车站、口岸可能受到影响，前往时请先咨询相关信息。十一，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当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进入台风防御状态，避难场所开放，居民停留在安全场所暂避；二、托儿所、幼儿园和中小学停课，未启程上学的学生不必到校上课，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或者在安全情况下回家，学校妥善安置在校含校车上寄宿学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安排学生离校回家，具体按照教育部门指引执行。三、用人单位根据工作地点、工作性质、防灾避灾需要等情况，安排工作人员推迟上班、提前下班或者停工，并为在岗以及滞留单位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避难措施。四、会展、农贸市场以及滨海浴场、景区、公园、游乐场等适时关闭相关区域，停止营业，停止大型户外活动，仍在这些区域的人员应当服从安排，及时疏散、撤离或到安全场所暂避。五、户外人员应当关注台风和交通信息，远离大树、广告牌等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远离架空线路、杆塔和变压器等高压电力设备，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避免在外逗留。如有需要，可咨询热线12345，选择最近的临时避难场所，或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六、室内人员尽快采取各项防风措施，如加固门窗，有条件的可在玻璃窗加贴胶纸等，切勿在室内窗户附近站立，以防玻璃碎裂伤人，并将置于窗台、阳台等处的花盆、杂物转移至安全地带，以免因台风侵袭坠落伤人。七、处于海边、危房、简易工棚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提前撤离到安全场所暂避。八、除特殊行业外，

外作业人员立即停止作业。九，所有船舶应当立即按防台风预案采取防台风措施，所有渔船、休闲船舶、游艇回港防台风，人员撤离上岸，客船、交通船停止营运，所有船舶停止作业，海上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十，机场、港口、车站、口岸可能受到影响，前往时请先咨询相关信息。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居民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二，学生可以延迟上学、放学，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三，暂停大型户外活动，除特殊行业外，停止高空户外作业。四，户外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暴雨和交通信息，远离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远离架空线路、杆塔和变压器等高压电力设备，避免穿越水浸区域、接触裸露电线。五，处于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地下空间、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到安全区域暂避。六，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如遇严重水浸等危险情况，立即弃车逃生。七，室内人员应当及时采取防御措施，关闭和紧固门窗，防止雨水侵入室内。八，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九，水库排洪河周边的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水库排洪预警信号，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十，机场、港口、车站、口岸可能受到影响，前往时请先咨询相关信息。十一，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消息。那么今天上午的9点开始呢，所有推迟运营的地铁车站以及龙华有轨电车恢复运营了。那么搭乘地铁出行之前呢，还是通过深圳地铁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车站公告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运营信息，也请注意出行安全。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可以联系车站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拨打深圳地铁的客服热线0755-8896-06000755-8896-0600。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台风红霞的最新动态。这个台风红霞呢，仍将给深圳带来严重的风雨影响，所以非必要不外出哈。目前呢，深汕台风红色，深圳东部和东部海区台风红色，其余地区台风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深汕暴雨红色和雷雨大风黄色，深圳大鹏和东部沿海分区暴雨红色，盐田龙岗和坪山分区暴雨橙色，其他地区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来看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呢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阵风深圳东部11到13级，中西部陆地8到11级，气温25到29摄氏度。27到30号降雨持续频密，其中27到28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9到30号降雨减弱，但是仍然有局地暴雨的风险。那么虽然说红霞将逐渐远离，但是后续的风雨影响还在，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也记得持续关注最新的天气动态，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台风红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避难场所开放，居民确保留在安全场所；二、托儿所、幼儿园和中小学停课，未启程上学的学生不必到校上课，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或者在安全情况下回家。学校妥善安置在校含校车上寄宿学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安排学生离校回家，具体按照教育部门指引执行。三、用人单位、特殊行业除外，适时停工，并为滞留人员提供安全的避风场所。四、会展、农贸市场以及滨海浴场、景区、公园、游乐场等立即停止营业，停止大型活动。五、户外人员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车辆应当就近寻找安全场所停放。如有需要，可咨询热线12345，选择最近的临时避难场所。紧急情况下，可拨打应急电话求助。六、室内人员务必继续停留在安全场所，并检查防风安全情况，如加固门窗，有条件的可在玻璃窗加贴胶纸等，切勿在室内窗户附近站立，以防玻璃碎裂伤人，并将置于窗台、阳台等处的花盆杂物转移到安全地带，以免因台风侵袭坠落伤人。七、处于海边、危房、简易工棚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立即撤离到安全场所暂避。八、除特殊行业外，高空户外作业人员立即停止作业。九、所有船舶应当全面落实防台风措施，保持通讯畅通，密切检查船舶状况，做好随时应急准备。船舶遇险，应立即拨打12395，向深圳海上搜救中心报警求助。十、机场、港口、车站、口岸可能受到影响，前往时请先咨询相关信息。十一、特别提示，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停止一段时间，强风稍后将会突然吹袭，请务必继续留在安全场所避风。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好的，跟各位听友分享一则交通相关的消息。那么刚刚呢，深圳地铁已经发布通知，在上午的9点开始呢，所有推迟运营的地铁车站以及龙华有轨电车都已经恢复运营了。那么搭乘地铁出行之前呢，请通过深圳地铁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车站公告了解最新的运营信息，也请您注意出行的安全。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可以联系车站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拨打深圳地铁客服热线07558896-0600 07558896-0600。另外呢，这个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信息，第12号台风红霞在今天凌晨3点50分在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对深中通道的影响已经明显降低了。那么经过相关部门的会商和研判呢，定于今天上午的10点起解除临时的交通管制，深中通道全线恢复双向通行。也温馨提示，气象信息显示呢，深中通道桥面仍然有比较大的阵风，伴随着降雨，也请广大司乘控制车速，注意行车安全，密切的留意新闻媒体发布的天气信息和指引，行程中呢也请遵守交通规则，实时的关注情报板、广播、语音等等信息提醒。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可以拨打110、122或者是深中通道服务电话400-9262-666去求助，400-9262-666。

那么香港天文台发布通知，受到台风的影响呢，罗湖站、落马洲站露天路段列车服务没有办法及时恢复。

那相关的最新的消息也请大家密切的留意港铁官方的平台发布的最新通知。那么今天台风红霞仍然会给深圳带来严重的风雨影响，还是提醒各位听友非必要不外出。

0: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暴雨天气驾车出行指南：一、出行前检查准备，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刹车、轮胎等性能，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备好破窗锤等应急工具。二、控制车速与车距，降低行驶速度，保持比平时多2到3倍的车距，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急打方向。三、正确使用车辆灯光，开启近光灯、前雾灯，提升能见度，雨势极大时打开后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四、谨慎通过积水路段，积水未过轮胎1/2可缓慢匀速通过，中途不停车，超过则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五、规范选择停车位置，避免将车停在树下、广告牌旁及低洼处，优先选择地势较高的空旷区域。六、遇紧急情况科学处置，车辆熄火后立即破窗逃生，发生水滑时握紧方向盘，缓收油门减速，不猛踩刹车。七、涉水后切勿二次点火，车辆涉水熄火后立即关闭电源并联系救援，二次点火可能损毁发动机且不予理赔。

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避难场所开放；二、托儿所、幼儿园和中小学停课，未启程上学的学生不必到校上课，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或者在安全情况下回家。学校妥善安置在校含校车上寄宿学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安排学生离校回家，具体按照教育部门指引执行。三、用人单位根据工作性质、工作地点、防灾避灾需要等情况，安排工作人员推迟上班、提前下班或者停工，并为在岗以及滞留人员提供必要的避难措施。四、立即停止大型户外活动，除特殊行业外，立即停止高空户外作业。五、户外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暴雨和交通信息，远离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远离架空线路、杆塔和变压器等高压电力设备，避免穿越水浸区域接触裸露电线。六、室内人员应当立即采取防御措施，关闭和紧固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室内。七、处于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地下空间、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及时撤离，转移到安全场所暂避。八、行驶车辆应当开启警示灯，并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高度关注道路、桥洞、下城市立交桥等涉水线易涝点标识，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如遇严重水浸等危险情况，应当立即弃车逃生。九、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做好必要的防范措施。十、水库排洪河周边的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水库排洪预警信号，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十一、机场、港口、车站、口岸可能受到影响，前往时请先咨询相关信息。十二、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夏天的遇见。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居民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二，学生可以延迟上学、放学，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三，暂停大型户外活动，除特殊行业外，停止高空户外作业。四，户外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暴雨和交通信息，远离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远离架空线路、杆塔和变压器等高压电力设备，避免穿越水浸区域、接触裸露电线。五，处于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地下空间、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到安全区域暂避。六，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如遇严重水浸等危险情况，立即弃车逃生。七，室内人员应当及时采取防御措施，关闭和紧固门窗，防止雨水侵入室内。八，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九，水库排洪河周边的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水库排洪预警信号，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十，机场、港口、车站、口岸可能受到影响，前往时请先咨询相关信息。十一，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来和大家分享一则天气方面的消息。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9:10发布了台风红霞最新的动态和研判。2612号台风红霞强热带风暴级30米每秒，在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是位于惠州市惠阳区境内，距离福田53公里。预计呢，未来以10到15公里的时速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环流的影响呢，过去一小时深汕和深圳风雨持续，最大阵风9到12级，最大小时雨量40毫米。受红霞环流影响，今天早晨呢，我市是强风维持，最大阵风深圳东部和深汕12到14级，中西部9到13级。上午到中午呢，我市最大的阵风逐渐减弱到9到11级。今天午后最大阵风减弱到8到9级，傍晚起风力明显减弱。26到27号上午降雨频密，局地雨势较大，累计雨量深圳可达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深汕可达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的深汕和深圳东部的分区台风是红色预警信号，深圳其余的地区台风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深汕和深圳东部分区暴雨红色，深圳中部分区暴雨橙色，以及深圳西部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那么在上午的8点到9点，全市含深汕平均雨量是11毫米，深圳平均雨量是11.7毫米，各区平均雨量，福田22.4毫米，盐田13.4毫米，南山12.6毫米，罗湖12.2毫米，龙岗10.7毫米，大鹏10.5毫米，龙华10.2毫米，坪山9.2毫米，光明8.7毫米，宝安8.2毫米，深汕5.5毫米。全市最大累计雨量39.7毫米，出现在了福田区沙头街道红树林站。深汕最大累计雨量17.6毫米，出现在了赤石街道晚窑村站。深圳陆域有10个站记录到了10级以上阵风，有87个站记录到了8级以上阵风，有142个站记录到了7级以上阵风，最大阵风11级，30.8米每秒。记录到的是盐田区盐田街道、盐田港站、高地和海岛。

最大阵风12级，34.1米每秒，记录到的是大鹏新区南澳街道七娘山站。深汕陆域共有3个站记录到了10级以上阵风，有22个站记录到了8级以上阵风，有30个站记录到7级以上阵风。最大阵风11级，29.8米每秒，是小莫街道小莫站。高地和海岛最大阵风8级，19米每秒，是后门街道芒屿岛站。另外呢，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深圳地铁还有龙华有轨电车已经全部都是恢复运营了，而且从今天上午的10点开始呢，也是恢复了深中通道的通行。但是现在预警还都在生效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这个非必要尽量不要外出。

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避难场所开放，居民留在室内或者到安全场所避风，密切关注台风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二、托儿所、幼儿园和中小学停课，未启程上学的学生不必到校上课，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或者在安全情况下回家。学校妥善安置在校含校车上，寄宿学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安排学生离校回家，具体按照教育部门指引执行。三、用人单位根据工作地点、工作性质、防灾避灾需要等情况安排工作人员推迟上班、提前下班或者停工，并为在岗以及滞留单位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避难措施。四、会展、农贸市场以及滨海浴场、景区、公园、游乐场等立即停止营业，停止大型活动，立即疏散人员。五、户外人员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车辆应当就近寻找安全场所停放，如有需要可咨询热线12345，选择最近的临时避难场所，紧急情况下可拨打应急电话求助。六、室内人员务必继续留在安全场所，并检查防风安全情况，如加固门窗，有条件的可在玻璃窗加贴胶纸等，切勿在室内窗户附近站立，以防玻璃碎裂伤人，并将置于窗台、阳台等处的花盆、杂物转移至安全地带，以免因台风侵袭坠落伤人。七、处于海边、危房、简易工棚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立即撤离到安全场所暂避。八、除特殊行业外，高空、户外作业人员立即停止作业。九、所有船舶应当全面落实防台风措施，保持通讯畅通，密切检查船舶状况，做好随时应急准备。船舶遇险应立即拨打12395，向深圳海上搜救中心报警求助。十、机场、港口、车站、口岸可能受到影响，前往时请先咨询相关信息。十一、特别提示，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一段时间，强风稍后将会突然吹袭，请务必继续留在安全场所暂避。

台风红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避难场所开放，居民确保留在安全场所；二、托儿所、幼儿园和中小学停课，未启程上学的学生不必到校上课，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或者在安全情况下回家。学校妥善安置在校含校车上寄宿学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安排学生离校回家，具体按照教育部门指引执行。三、用人单位特殊行业除外适时停工，并为滞留人员提供安全的避风场所。四、会展、农贸市场以及滨海浴场、景区、公园、游乐场等立即停止营业，停止大型活动。五、户外人员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车辆应当就近寻找安全场所停放。如有需要，可咨询热线12345，选择最近的临时避难场所。紧急情况下，可拨打应急电话求助。六、室内人员务必继续停留在安全场所，并检查防风安全情况，如加固门窗，有条件的可在玻璃窗加贴胶纸等，切勿在室内窗户附近站立，以防玻璃碎裂伤人，并将置于窗台、阳台等处的花盆杂物转移到安全地带，以免因台风侵袭坠落伤人。七、处于海边、危房、简易工棚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立即撤离到安全场所暂避。八、除特殊行业外，高空户外作业人员立即停止作业。九、所有船舶应当全面落实防台风措施，保持通讯畅通，密切检查船舶状况，做好随时应急准备。船舶遇险应立即拨打12395，向深圳海上搜救中心报警求助。十、机场、港口、车站、口岸可能受到影响，前往时请先咨询相关信息。十一、特别提示，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停止一段时间，强风稍后将会突然吹袭，请务必继续留在安全场所避风。

0: 11: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暴雨天行车熄火怎么办？保安荣梅提示您：一、出门前如果遇到下雨，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的技术状况，发现故障要及时排除。此外，在雨天保持较高的胎压比较安全，有利于汽车在雨中平稳刹车。二、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时打开车门，尽可能快速撤离危险区域，千万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人员，以免造成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导致车门无法打开而危及人身安全。行驶时要注意这四点：一、控制车速，尤其在高速上要适量控制车速，必要时打开防雾灯。二、慢过水，路面的积水不超过多半个车轮，极限30到40厘米，车辆一般可以正常通过，但涉水行车时切忌快，过快的车速会将水冲起来，从而让水吸进空气滤清器，最终导致发动机进水熄火。三、陷车勿冲车，若发现车轮打滑或下陷，切记不要猛加油门冲车，应在发动机不熄火的情况下，在人力或其他车辆的协助下驶出水区。四、顾前后，跟车时不要太近，尤其不要跟大车太近，选择和自己车型相似的车辆，并时刻监测远处前车的状况，一有不妙立即停车。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根据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分析结果，7月26号8点到27号8点，江西、湖南、广东三省连片区域的43个县达到山洪灾害红色预警级别，发生山洪灾害风险高。7月26号，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第12号台风红霞发展态势、行进路径和可能影响，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在今天上午的8点将会针对江西、湖南、广东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暴雨洪水防御1线协助指导，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进一步压紧压实防御责任，加密滚动监视第12号台风红霞移动路径和影响范围，重点关注山区河道、山洪沟聚居区、还有施工工区、溪谷景点、桥梁上下游等等山洪风险点位以及区域，及时调整山洪灾害预警阀值，充分发挥监测预警系统作用，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5个关键的环节责任和措施及时提醒基层政府，坚决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同时呢，统筹做好水库和在建工程安全督汛、中小河流洪水防御等各项工作。目前的水利部维持针对福建、河南、湖北、广西等4省自治区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暴雨洪水防御1线协助指导。

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消息。目前呢，降雨是有所减弱的。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0:40，将盐田区、坪山区、大鹏新区、大鹏湾、大亚湾和龙岗区、平地、龙城、龙岗、宝龙、圆山街道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罗湖区、南山区、福田区、光明区、龙华区、深圳湾、宝安区、石岩街道和龙岗区、平湖、南湾、坂田、布吉、横岗、吉华街道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级为黄色。目前呢，全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仍然是在生效当中，还是请大家注意防范托儿所、幼儿园和中小学暴雨可能引发的局部的内涝还有山洪等等灾害的影响。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跟各位听众一起分享一下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消息。那目前呢，降雨有所减弱，深圳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10:40，将盐田区、坪山区、大鹏新区、大鹏湾、大亚湾和龙岗区、平地、龙城、龙岗、宝龙、圆山街道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罗湖区、南山区、福田区、光明区、龙华区、深圳湾、宝安区石岩街道和龙岗区平湖、南湾、坂田、布吉、横岗、吉华街道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是降级为黄色。那么目前呢，全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仍然是在生效当中的，请继续防御暴雨可能引发的局部内涝还有山洪等等灾害。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居民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二、托儿所、幼儿园和中小学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在校学生安全；三、行人及骑行人员避免在桥底、涵洞等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避雨；处于低洼溢涝区、危房、边坡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关注降雨趋势，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四、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五、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六、除特殊行业外，视情况暂停高空户外作业和活动；七、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0: 暴雨天出行如何做好防护？开车应注意哪些问题？保安荣梅提醒您，暴雨安全出行指南步行篇。一，看到路上有漩涡喷泉，要小心避开，因为可能是下水道井盖被水冲开了。二，行进中要小心确认前方是平地，试探前行，可以用工具探路，比如说用木棍或长柄雨伞等直立插入水中探路。
1: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

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好的，接下来时间跟各位听友分享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目前呢，台风已经逐渐远离了我市，风力有所减弱。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1点，将大鹏新区、大鹏湾和大亚湾台风预警信号降级为黄色，其余地区除深汕台风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预计呢，下午最大阵风仍然有8到10级，请继续做好防。

0: 台风的工作。
1: 想象自己去某个地方，
0: 那么今天上午的10:55，深圳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深圳天气的提示，预计今天阴天，有暴雨到大暴雨，气温24到27摄氏度，最大阵风8到9级，下午逐渐减弱到8级以下。27到28号白天我市有阵雨，28号夜间到30号降雨持续频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展望31号起，南风减弱转多云，有间歇性雷阵雨，建议继续做好台风各项防御工作，同时加强持续强降雨和地质灾害、地陷等次生衍生灾害的防御。

0: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暴雨天气驾车出行指南：一、出行前检查准备，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刹车、轮胎等性能，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备好破窗锤等应急工具。二、控制车速与车距，降低行驶速度，保持比平时多2到3倍的车距，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急打方向。三、正确使用车辆灯光，开启近光灯、前雾灯，提升能见度，与市级大时打开后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四、谨慎通过积水路段，积水未过轮胎1/2可缓慢匀速通过，中途不停车，超过则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五、规范选择停车位置，避免将车停在树下、广告牌旁及低洼处，优先选择地势较高的空旷区域。六、遇紧急情况科学处置，车辆熄火后立即破窗逃生，发生水滑时握紧方向盘，缓收油门减速，不猛踩刹车。七、涉水后切勿二次点火，车辆涉水熄火后立即关闭电源并联系救援，二次点火可能损毁发动机且不予理赔。

来插播一条关于交通方面的消息。2026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登陆，并且逐步减弱。经相关部门的综合评估，决定呢从11点开始解除了深圳市辖区范围内 S30 惠深沿海高速、G0422武深高速、G25惠延高速，还有 G15深汕西高速的交通管制，恢复正常的通行。好的，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了通告。2026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登陆，并且逐步减弱了。那经过相关部门的综合评估之后，决定从2026年7月26号11点开始解除深圳市辖区范围内 S30 惠深沿海高速、G0422武深高速、G25惠延高速、G15深汕西高速的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跟各位车友分享。

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居民及时了解台风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避免前往室外人口密集场所和沿海区域；二、采取各项防风措施，如紧固门窗、围板、棚架、临时搭建物等，妥善安置窗台、阳台及室外的物品；三、处于海边、危房、简易工棚等危险区域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四、高空户外作业人员应当做好防风准备，注意操作安全，视情况暂停作业；五、所有船舶应当按防台风预案采取防台风措施，渔船、休闲船舶、游艇回港防台风，危险品船、废土运输船、施工作业船、沙船、无动力船、趸船、在修船舶等立即停止作业，海上作业人员尽快撤离。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当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进入台风防御状态，避难场所开放，居民停留在安全场所暂避；二、托儿所、幼儿园和中小学停课，未启程上学的学生不必到校上课，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或者在安全情况下回家。学校妥善安置在校含校车上寄宿学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安排学生离校回家，具体按照教育部门指引执行。三、用人单位根据工作地点、工作性质、防灾避灾需要等情况，安排工作人员推迟上班、提前下班或者停工，并为在岗以及滞留单位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避难措施。四、会展、农贸市场以及滨海浴场、景区、公园、游乐场等适时关闭相关区域，停止营业，停止大型户外活动。仍在这些区域的人员应当服从安排，及时疏散、撤离或到安全场所暂避。五、户外人员应当关注台风和交通信息，远离大树、广告牌等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远离架空线路、杆塔和变压器等高压电力设备，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避免在外逗留。如有需要，可咨询热线12345，选择最近的临时避难场所，或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六、室内人员尽快采取各项防风措施，如加固门窗，有条件的可在玻璃窗加贴胶纸等，切勿在室内窗户附近站立，以防玻璃碎裂伤人，并将置于窗台、阳台等处的花盆、杂物转移至安全地带，以免因台风侵袭坠落伤人。七、处于海边、危房、简易工棚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提前撤离到安全场所暂避。八、除特殊行业外，高空、户外作业人员立即停止作业。九、所有船舶应当立即按防台风预案采取防台风措施，所有渔船、休闲船舶、游艇回港防台风，人员撤离上岸，客船、交通船停止营运，所有船舶停止作业，海上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十、机场、港口、车站、口岸可能受到影响，前往时请先咨询相关信息。

0: 乐队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思政新语。
2: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3: 大家好，我是二年级的尹浩林。以前觉得思政课就是坐在教室里听讲，可今天我发现它就在我们脚下。我看见了摄像机怎么工作，摸到了机器人，还看到了以前的老房子。原来我们的幸福生活是那么多叔叔阿姨用智慧和汗水换来的。我现在要好好读书，学好本领，等我长大了，为深圳的建设添砖加瓦。
4: 同学你好，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同学你好，
9: 同学你好，
10: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2: 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0: 大家好，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在同一时间锁定收听到 FM90.1 少年学习时，我是丁丁姐姐。今天我们要开始学习少年强则国强学习二十大贯彻二十大第二章，宏图凌云志，勇毅启星城。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人民的翘首企盼中召开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所做的报告，举旗定向，主题鲜明，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中国这艘巍巍巨轮在新征程的新航道上扬帆起航的新航标。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对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人民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同样，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优秀的同学，带领着我们一起来学习贯彻二十大。
1: 大家好，我是成都外国语学校仁寿校区七年级三班的肖思睿。
2: 大家好，我是成都外国语学校仁寿校区七年级四班的刘月。
1: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学习二十大贯彻二十大少年强则国强第二章，宏图凌云志，勇毅启星辰，第一节，新思想新境界。
2: 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时间。

0: 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伟大的理论来源于伟大的实践，而基层的实践往往是最为基础、最为普遍，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实践。
1: 苗族群众聚居的十八洞村地处湖南省西部的武陵山脉深处。十年前，全村贫困发生率一度高达57%，村内基础设施十分落后，有的村民家里唯一拥有的电器就是一盏电灯。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大多都是老人和孩子。观念一变天地宽，十八洞村平均海拔700多米，村旁山中有18个溶洞，洞内景观奇特，鬼斧神工，由此而得村民。如今这一奇特的苗寨风情已经成为十八洞村发展原生态文化旅游的优势资源，全村形成了旅游、山泉水、劳务、种养、苗绣5个产业，其中还通过股份合作形式在县农业园区建设了1000亩猕猴桃基地。
0: 十八洞村的党支部书记施金通用一组数据深情讲述十八洞村的山乡巨变。截至2022年10月，全村年人均收入从2013年的1688元增长到23505元。施金通感慨万分，十八洞村村民们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要感谢党，感恩总书记。2013年11月3日，一个普通的日子，习近平总书记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十八洞村。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庄里，精准扶贫的理念诞生了。
1: 什么是精准扶贫？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精准扶贫就是要对扶贫对象实行精细化管理，对扶贫资源实行精确化配置，对扶贫对象实行精准化扶持，确保扶贫资源真正用在扶贫对象身上，真正用在贫困地区。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因为坚持精准扶贫、精锐出战，防止了大水漫灌、撒壶浇面，中国人民才打赢了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
0: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以其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体现在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写在党的19大报告中，成为新思想指引新时代的一个生动例证。
0: 2022年2月16日上午，洋山港47自动化码头，一艘来自美国的集装箱船正在装卸。无人驾驶的自动搬运车来回穿梭，将满载货物的集装箱送到堆场指定位置。洋山港47自动化码头以智能化、数字化技术为现代物流赋能，大大减少了人工投入和碳排放，提高了港区作业效率。其最大的突破就是给中国制造装上了中国心。
1: 目前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已经连续12年蝉联世界第一，其中洋山港贡献率超过50%。即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港区始终保持24小时昼夜作业不停不乱。一个更加智慧、高效、绿色、低碳的洋山港，正助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在全球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2021年。洋山港集装箱吞吐量达2281.3万标准箱，其中洋山港47年吞吐量首破570万标准箱。
0: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 杨山港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坚持走高水平开放之路，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随着中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列入“十四五”规划并付诸实施。这是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1: 新时代十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十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十年。党的十八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接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党陆续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战略部署。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逐渐形成。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不时发生。正是因为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这才经受住了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两个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郑重选择、必然选择，是党和国家之信、人民之信、中华民族之信。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下期再见。
2: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3: 这里是黑龙滩，
4: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5: 回仙阁、
4: 合肥小三峡、
5: 五龙山、
4: 曲水流香、
5: 天府茶陵、
6: 华严寺、
7: 金刚在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何心怡。今天我们继续了解金马河。上期节目我们寻访到了金马河的源头，接下来我们便要开始聚焦河两岸不同历史时期的风貌和百姓的生活状况，以及那几座桥梁的故事了。首先吸引我们的是老北街这座有名的逸仙桥。为何取名逸仙桥呢？难道真与神仙有关？传说在古宁州，七仙姑身边的七位侍女偷偷下凡来玩耍，他们选择了山环水绕、群峦叠嶂、风景如画的宁州游玩，不料被驱邪镇魔的张道陵发现，并将他们驱赶到宁井里去挖井取乳、立功赎罪，并承诺他们说修好井的话就让他们升天，由侍女变为神仙，否则永远都留在井中。七位侍女修好井后，就把逸仙桥作为升天的地方，他们认为此处最壮观、最气派、最有灵气。于是每月十五，张道陵都要在逸仙桥的二层木楼上为一位仙女设祭祀仪式。当时宁州的美女如云，都想像这七仙女一样升天，但凡人升天谈何容易，不行善积德到最大程度，只能是白日做梦。据说仁寿当时的庙宇很多，升天的人年年都有，有尼。

姑修炼成仙的，也有随七仙女升天的。一天，有一位凡女升天心切，拼命拉拽住仙女的衣角想升天，结果把仙女的衣裳都拉掉了一块，最终也没能升上天。之后，人们便把这座桥叫一仙桥了。一仙桥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据说这桥原来是木质结构的，有一年发大水，桥墩和桥都被洪水冲垮了。顷刻间，一仙桥周围一片汪洋，人们苦不堪言。显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仙桥是在发大水之后重建的了，这对于后来人而言，自然也就成了一种警示，那就是必须科学的因地制宜的治理金马河，否则就会患难成灾。其实关乎这一仙桥还可以追溯到一些远古的百姓生活境况，桥的旁边一座古典式的三层小洋楼静静地矗立着，尽管岁月的风霜已使它满目沧桑，但这小楼却依然令我们想象得到它当年古朴典雅气派风光的模样。而且当年能修建这般壮观的住宅也实属罕见，据说这还是民国时期一位名叫李增武的炮哥头领的旧居呢。于是强烈的好奇心使我们走进了这座小洋楼，沿着木质楼梯旋转而上，在于各楼层间款款行走。此时一个民国淑女的窈窕身影便嵌入了镜头。如今虽然楼底已成了现实生活中居民们喝茶聊天的休闲之地，但那些残留的墙体和瓦片仍然无休止地讲述着金马河边一仙桥旁一段段远古的历史。沿着金马河下段继续行走，一座名为盛景的平面石拱桥嵌入我们的视线。据说这桥最初不叫盛景桥，但因其后山为基督教教堂所在地，又与民国初一位名叫文佑章的加拿大传教士来仁寿传教新建学校有关，人们便把它称为盛金桥。后来由于桥侧古木遮天蔽日，清幽宜人，便更名为盛景桥了。盛景桥不仅见证了一个加拿大传教士为仁寿文化教育所做出的特殊贡献，更见证了一段仁寿文化教育的历史渊源。文明桥在县政府对面的文化广场上，但如今已被隐藏在一片花圃下面了。那为何命名文明桥呢？其实与文明镇镇名的来历有关。据载，文明镇有史以来一直名为宁阳镇，1951年划为城东城西两镇，1953年合并两镇为城关区，1954年改为城关镇人民政府，1968年为城关镇革命委员会，1980年又复名为城关镇人民政府，后因地区范围内重名，故以境内清朝时期集中在县城中心报考，取其文氏如宁之意，更名为文宁镇，并将一街命名文宁街，后建一桥命名文宁桥。而且文宁桥上下均沾文儒气象，上方为圣庙、文昌宫、学署之地，下方为鳌峰书院和考棚所在地，以文宁之意命名，其含义不言而喻。再往下行走就是里仁桥了。里仁寓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具有仁的高尚境界，诠释了仁寿仁、仁爱、仁义的精神内涵。此桥建于明代，清代重新修建高拱石桥，据说当年的里仁桥可谓文宁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人在桥上走，牛马桥下过。此刻我们似乎看到了拱桥那气派的模样，看到了当年市井繁华、人们安居乐业的生活面貌。最后一站是金马桥了。纵望桥的四周，人头攒动，车水马龙，好一派盛世荣华。站在金马桥上，既可仰望天梯之壮观，又可俯瞰桥下流水潺潺，心情自是无限惬意。那这金马桥又有什么故事呢？传说有金马跃入金马井中，化作甘泉滋润这方百姓，后百姓感恩见寺祭祀金马神。不过也有另一种说法，说是在修建金马桥的时候，早晨工匠们施工时发现坑基里只剩下少量一些水，坑边留有马蹄印，
是谁家的马晚上来鸡坑里喝水呢？一年三天都是这样，第四天晚上，负责挑水的民工半夜就起床来观察，发现有两匹闪闪发光的黄马在那儿喝水。雄鸡报晓，一眨眼马就不见了，人们才知道这是一堆金马。至于这金马藏到了哪里，谁也说不清。桥修好后就取名金马桥了。沧海桑田，金马河，这条连接人兽历史和未来的一条生生不息的母亲河，它记录着人兽的历史，带给了人兽人民无限澎湃的激情和民族自豪感。金马河边曾走出了一朝两相、六子五大夫、两朝十进士等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清末明初，鳌峰书院、芝山书院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童言童语环节。今天呀，我们跟小朋友们讲到的是一只克隆猫。那有小朋友就要问了，什么是克隆呢？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克隆。小朋友，你们家里有没有养宠物呢？那如果当家里的宠物非常悲伤地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你会考虑再拥有一个完全一样的宠物来继续地陪伴着你吗？

11月19号，在青岛农业大学，一只胖胖的小橘猫出生了。它就是因为一位猫主人在自己的橘猫去世后提出了克隆委托请求而诞生的。克隆是一项神奇的科学技术，它能够复制动物的基因，并创造出一个新的生物体。而这个新个体啊，看起来和原来的生物体几乎一模一样，是不是很有趣？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什么是克隆。克隆是一种由人工操作诱导的无性繁殖技术，它不需要生殖细胞，而是人类使用普通的体细胞，比如皮肤细胞，就可以复制出一个和母体完全相同的后代个体了。无论是生殖细胞还是体细胞，每一个个体的每个细胞都有相同的基因，而有性繁殖是生殖细胞将基因遗传给下一代，克隆则是将体细胞中的基因提取出来，套上一个卵细胞的外壳，然后促使它发育，最终生长分裂成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新个体。

复制品，虽然它的外表与原型几乎完全相同，但是它的行为和思想就不一定相同了，因为生物体的性格、行为等可能会因环境和生长过程的影响而产生差异。这次克隆出的圆滚滚的小橘猫，是工作人员从过世的橘猫皮肤中分离出的活细胞来进行克隆，并且由代孕母猫妊娠69天后自然分娩出生。

岁的橘猫的基因是一样的，长相也几乎一样，但是小橘猫的思想和记忆都被清空了。当猫主人重新领养这只克隆小橘猫的时候，猫主人或许会找到原来那只猫的熟悉感，但是小猫却不认识主人了，需要重新建立感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呀，小橘猫有可能就会形成和之前橘猫不同的性格特点。

自上个世纪克隆技术问世以来，科学家已经成功地克隆了蛙、羊、鼠、猪、兔等等很多动物了，可以说克隆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但是我国的克隆技术呀，还需要依靠进口的药品和设备才能进行，所以价格很昂贵。而这次这只小橘猫的出生则还不同，那就是它是国内第一只全流程国产化的克隆猫。

总的来说呀，克隆技术在科学研究、物种保护和医学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需要规范的使用，才能让这项技术更好地发挥作用。小朋友，如果你拥有克隆技术，你想克隆出什么呢？好啦，咱们今天的人兽同学会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同学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台风红霞呢，已经是在今天的3:50前后在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了。那目前强度已经减弱为了强热带风暴。未来呢，红霞将会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远离我市。红霞已经给我市带来了严重的风雨影响，是十年来影响深汕最严重的台风。风雨影响东部明显是大于西部的。那么过程最大阵风，深圳东部地区11到14级，深圳最大45.7米每秒，14级，中西部陆地8到11级，深汕14到15级，深汕记录到全省最大阵风53.6米每秒，是16级。我市含深汕累计雨量达到了暴雨及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雨势整体来说比较平缓。那么全市平均的雨量是113.2毫米，深圳最大雨量278.1毫米，深汕最大雨量287.7毫米。那么在今天上午的12:30，那么随着台风远离呢，我市东部风力进一步减弱，深圳市气象台呢也是在12:30将大鹏新区、大鹏湾和大亚湾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了蓝色，平均风力已经减弱为了6到7级，阵风8到9级，请继续做好防台风的工作。但是其实台风远离并不等于风雨就结束了，台风中心移走甚至消散，风雨也可能会持续，甚至可能会更强。那么首先就是残余环流继续会影响，台风登陆之后呢，其残余环流和携带的大量水汽并不会立即消失，如果移动缓慢甚至是停滞，就会在某一区域持续倾倒暴雨，有的时候西南季风还会持续为其输送水汽，就如同接上了一台水泵继续工作。比如说2023年给深圳带来极端暴雨的台风海葵，还有就是其他天气系统联手，台风的残余水汽还可能和其他的天气系统，比如说冷空气啊、季风啊进行结合，共同制造大范围的强降水。那么有的时候台风即便是远在千里之外，也能通过远程输送水汽。那么所以也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尽量还是选择居家避险，远离海岸低洼区域和这个高空构筑物。

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居民及时了解台风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避免前往室外人口密集场所和沿海区域；二、采取各项防风措施，如紧固门窗、围板、棚架、临时搭建物等，妥善安置窗台、阳台及室外的物品；三、处于海边、危房、简易工棚等危险区域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四、高空户外作业人员应当做好防风准备，注意操作安全，视情况暂停作业；五、所有船舶应当按防台风预案采取防台风措施，渔船、休闲船舶、游艇回港防台风，危险品船、废土运输船、施工作业船、沙船、无动力船、趸船、在修船舶等立即停止作业，海上作业人员尽快撤离。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下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分
2: 不分？
1: 分
2: 不分？
1: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3: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3: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3: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3: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4: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5: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6: 天气暖和时，穿条飘逸的长裙或宽松的阔腿裤骑自行车，看着是挺自在，可藏在车轮旁的小危险说不定正盯着你的裙摆，稍不注意布料就可能被卷进自行车链条里，

0: 轻则让你手忙脚乱，重则可能摔个措手不及。早高峰骑车上班，要是穿长裙没整理好，车链条转动时很容易咬住裙摆边角，瞬间就能把裙子拽得变形，就得赶紧握刹车。蹲在路边费劲的扯布料，不仅耽误上班时间，还可能让后面排队的自行车堵成一串。周末穿阔腿裤骑共享单车去公园，裤腿要是被链条卷进去，轻则磨出个破洞，重则可能让链条卡住，车轮突然停转，没防备的话很容易往前栽。尤其是布料比较轻薄的雪纺裙，垂坠感强的阔腿裤，风一吹就往车轮方向飘，卷入链条的概率更高。其实避开这个麻烦也简单，穿长裙时可以把裙摆往大腿内侧折几下，用皮筋轻轻扎住，或者套个短款的骑行裤在里面，让裙摆不会垂到车轮附近。穿阔腿裤就更方便了，把裤脚往上卷两圈，卷到膝盖下方，或者用专门的裤脚扣固定住，让布料远离链条和齿轮。出门前花半分钟整理一下，既能美美的骑车，又能避开裙摆被卷的尴尬和危险。
1: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104.3 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9: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 104.3，就是爱音乐，我是 AI 主持人小安。每周日下午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的专属音乐时光，陪你在旋律里读懂故事，在歌声里回望岁月。今天我们把两小时完整交给情歌王子张信哲，从1989年那个戴黑框眼镜、害羞到不敢抬头的新人，到华语乐坛屹立30余年的常青树，他用清亮通透的声线，唱尽了几代人的心事与青春。四个篇章，我们从他音乐故事的起点开始听起。第一篇章，初心启程，青涩年代的情歌初响。故事要从1987年说起，当时林隆璇在公司见到了新人张信哲。可当他听到这个年轻人的声音，立刻回家写完了一首歌的副歌，这首歌就是张信哲早期的代表作《我们爱这个错》。

一首歌让所有人记住了这个干净的少年声线，而真正让他在四大天王垄断的乐坛撕开缺口的，是1992年退伍后的首张专辑主打。当时唱片公司压力巨大，林隆璇量身打造了这首关于暗恋的作品，张信哲凭着透亮的少年音硬是走出了自己的路。接下来这首《难以抗拒你容颜》

走红之后，张信哲很快要入伍，唱片公司赶制了一张关于离别的专辑，李宗盛亲自为他写下了这首关于异地相守的作品。歌里没有撕心裂肺的挽留，只有相信又相依的笃定，像极了那个年代笨拙又真诚的爱情。有请相信相依。

1995年，张信哲在转型的节点发行了精选集《拥有》，主打歌《曾经爱过》，写尽了分手时刻的隐忍，祝福的话说不出口，只能攥着对方冰冷的手，任眼泪无声落下，把成年人分手时的体面与心碎刻画得入木三分。

1996年，张信哲为进军香港乐坛推出首张粤语专辑申请，其中这首《今夜唱什么歌》改编自张宇的作品《深夜的收音机》，没说出口的心事，旋律一响起，就像回到了90年代枕着随身听入眠的夜晚。

同样是1992年退伍专辑里的作品，这首《想你的夜》由当时还年轻的陈珊妮包办词曲，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钢琴衬着干净的人声，把深夜里翻涌的想念唱得轻又重。第一篇章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藏在专辑里的宝藏作品。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2: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104.3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00到6:00，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3: 欢迎继续锁定 FM 104.3，这里是就是爱音乐，我是小安。我们的张信哲专场还在继续，走过了青涩的出道期，1993年的专辑《心事》彻底改写了张信哲的音乐轨迹，也开启了他的哲式情歌黄金时代。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刻进几代人记忆里的国民金曲，听听他们走红背后的意外与惊喜。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原本根本不是为张信哲写的。李宗盛创作时想象的是一个历经沧桑的成熟男生，甚至一度觉得青涩的张信哲驾驭不了。最后专辑截稿期临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让他进棚，关掉灯让他带入，喜欢的人奔向别人的情绪，结果一开口就成了经典。这首就是爱如潮水。

心事专辑里还有一首李宗盛的私人创作，当时他正处在感情的重要阶段，有些心事不方便自己唱，便写给了张信哲。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每一句都是掏心掏肺的直白，也是李宗盛公认的写给林忆莲的第一首歌。接下来这首《我是真的爱你》，

1995年，张信哲加盟百代，推出专辑《宽容》，直接拿下金曲奖最佳男歌手。但专辑里最火的一首歌，当初差点被埋没。张信哲自己觉得曲风简单，打算放在专辑末尾当附赠，连 MV 都没计划拍。结果发行后，歌迷打爆了唱片公司的电话，硬生生把一首边角料作品捧成了国民金曲。这首歌就是《过火》。

1994年的专辑《等待》里，新加坡音乐人黎沸辉写下了这首《爱已成风》，用风比喻逝去的爱情，来去匆匆。这是张信哲苦情歌路线里极具诗意的一首。空灵的编曲衬着他婉转的声线，把爱而不得的无力感，唱得丝丝入扣。

是首张粤语专辑《深情》里的作品，《最伤心是谁》，改编自国语歌《忘情忘爱》。90年代的港乐质感，搭配张信哲标志性的转音，把失恋后的自我追问，唱得细腻又戳心。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104.3 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1: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 104.3 就是爱音乐，我是小安。走进千禧年前后，张信哲的情歌不再只有少年的青涩与痴缠，多了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释然，有韩剧爆火带来的国民记忆，有李宗盛笔下的清新感悟，也有好友赠歌的温暖情谊。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篇章，时光叙事，跨时代的情感共鸣。2002年韩剧《冬季恋歌》火遍亚洲，索尼音乐的总监刘天健到韩国出差，一听原声带立刻想到了张信哲。为了唱好中文版，张信哲反复看了很多遍剧集，还专程飞到韩国和导演、制作人交流，力求贴合剧情又不失原味。这首歌也成了无数人韩剧记忆的 BGM， 从开始到现在。如果

2000年的专辑《信仰》，张信哲亲自担任制作统筹，甚至跑到李宗盛的家里录歌。专辑里这首《爱不留》由李宗盛作词，跳出了当时情歌直着到底的套路，冷静地讲出爱情的真相。爱从不逗留，他要走的时候不会管你是不是一无所有。

2004年的下一个永远专辑，对张信哲来说意义特殊。在此之前，他因为嗓子长息肉做了手术，声音失而复得，让他更想保留最本真的情歌质感。同名主打歌是好友伍思凯本来留给自己的主打，庆功宴上张信哲一听就喜欢，伍思凯便慷慨赠歌，成就了这段音乐佳话。

1996年的粤语专辑《思念》里藏着一首非常细腻的作品，时差，以时差比喻感情里的不同步。你在日光里，我在黑夜里，连想念都对不上时间。杜自持的制作搭配张信哲的粤语演唱，把远距离恋爱里的忐忑与疏离唱得格外真实。

同样是粤语作品，不必多说话，是国语金曲，不要对他说的粤语版。有些感情走到尽头，多说一句都是多余，沉默就是最后的体面。张信哲克制的演唱，让这份欲言又止的遗憾更有分量。

爱有轰轰烈烈的开始，也总有体面落幕的时刻。1994年，等待专辑里的依依不舍，没有歇斯底里的挽留，只有遥遥无期的思念。成年人的告别从来都是悄无声息的。第3篇章的最后，一起来听这份隐忍的温柔。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一零四点三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四点到六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2: 欢迎继续守候在 FM 一零四点三，这里是就是爱音乐，我是小安。今天的节目是张信哲专场，走过了青涩的起点，经历了巅峰的辉煌，也唱过了遗憾与释然。三十多年的音乐生涯里，张信哲的歌声始终在给人温柔的力量，有童年里的动画记忆，有国风故事里的牵挂，也有新作里对生命的哲思。最后一个篇章，温柔归处，岁月沉淀的治愈力量。1999年动画电影《宝莲灯》上映，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几经筛选，最终选定张信哲演唱片尾曲。最初这首歌写的是陈向舅母的亲情，后来慢慢被听众赋予了爱情的意义，成了横跨几代人的经典。爱就一个字，送给你。

2020年国风动画《天官赐福》播出，张信哲演唱的主题曲《无边》一上线就刷屏，情丝万缕，无别无离，他的声线自带古典的温柔与韧性，把跨越生死的牵挂，矢志不渝的等待，唱得荡气回肠，也让更多年轻听众爱上了他的歌声。

时光走到2025年，张信哲发行了全新概念专辑《属于》，其中这首《微光》没有浓烈的情绪，只有温柔的力量，哪怕身处黑暗，一点微光也足够照亮前路。就像他30多年的音乐生涯，不张扬，却始终用歌声温暖着每一个听歌的人。

同样来自2025年新专辑的守候，唱的是最长情的告白，不用轰轰烈烈的承诺，只要你回头，我永远都在。这也是张信哲和歌迷之间的默契，他在台上唱，我们在台下听，一陪就是30多年。

新专辑里最有故事感的作品，当属这首《这事》的名字，由唐汉霄创作词曲 ，MV 和上海博物馆合作，古画里的灵魂穿越千年，在现代与画中人重逢。一首歌像一部微型电影，讲着跨越时空的爱恋，也藏着张信哲对时间与文明的思考。

爱情里最直白的答案，从来都藏在一句因为我爱你里，没有复杂的理由，没有权衡的算计，所有的包容与付出都只因为这一句最简单的告白。

两个小时的时光过得很快，今天的张信哲专场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从青涩少年到岁月深时，他的歌声陪我们走过了一个又一个人生阶段。最后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守候在收音机前的你，也送给永远温柔的张信哲。感谢你的收听，这里是 FM 104.3，就是爱音乐，我是 AI 主持人小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

0: 的天长。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3: 思政新语，
4: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5: 大家好，我是深圳市宝安区实验学校集团海望学校5年级的莫明轩。看着展厅里从小渔村到国际大都市的对比图，我太激动了。这股大潮不仅改变了珠江，更让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我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这份底气让我挺直了腰杆，我要带着这份自信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6: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104.3 您耳边的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事情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一零四点三，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

0: 间距。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记忆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永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永不知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几棍子。

从盛世的追梦的初心一致，我就是你心底绝不跪地求儿子倔强放肆，我已准备好踏上下一个新的征程，我会不懈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程，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或者喝彩声，独奏成耳欲聋英雄交响永远精神，我要用最初与那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104.3 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思政新语。
1: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2: 大家好，我是四年级的张格丹。走进展馆就像走进了时光隧道，我读懂了敢为人先这四个字。每一件老物品背后都藏着先辈们默默付出的故事，如果没有他们当年的坚定与拼搏，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时光。我要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们致敬，谢谢你们给了我们光明的未来。
0: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夏天的遇见。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